吉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天发了那天风个电了那地地下烂有了烟了就个把的
1: 个我也有个电话那天发了那天风个电了那地地下烂有了烟了就个把的个
0: 我有个电话那天发了那天风个电了那地地下烂有了烟了就个把的
1: 个我也有个电话

0: 大卖家满江水了江大金毛啊人摸
1: 的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大家的人
0: 咱们家满江水一了江巴进了莫娃了莫的
1: 家，咱们家满江水一了江巴进了莫娃了莫的家。